0: 安静鸡等来团做来变，真广播播，玩环白头发，真不来变。面处宗教属委员会第三男神，当我外省压碰，燕南广播电视台红光乐坛，普乐坛好家庭，普南托孔伟化，普减东李光辉，普减光派化。普龙山燕春印，普山普增黄令叶沙安利韦小峰，普变变孟春猜，普雷巴吞纳，普红安肉富生到夜寒，普淡海狼长眼，普山突地行独立家探索金，普减突行走谢林，普突行吉甲李振瑞唐乐，普福端李振瑞段昭昭，普奥行波波谢峰赵宋维，滚边来争以寒边到夜寒硬边，炸拉边吞拉硬边，爱嘎边肉富神硬边，狗双边让问人硬边，布马边东印片印边，阿里边拉网印边，阿菩萨边繁荣安印边，西子神边祥安面印边，罗凤昌边丹面印边。
1: 比朗学堂内广播博来背面后，书堂后比朗学堂内有的今晚很热闹中。

名字叫我习近平年台国总理阿诺提的自来火给我习近平年柬埔寨首相红马南的自来火给我这里听阿哥去穿阿塔与那么瓜普子移民八年修来着没接特里王

有时光年土一直都是拉出阿杰森林一米五米一马带三个瓦里子洞啊。十几年次百分马路十万年金红木瓜一个瓦。江城协光年中国老屋原来沙鬼出来

近平年蔡国总理阿诺提的日来合购。习近平年提的办法，中国数年蔡国首加大瓦口大马打来合手，女婿数年在来时一名母米瓜瓦打来合瓦里子，一名大马的加来合，咱们小马的提瓦多。此时复是瓦子啥里子，瓦子不啥，马杰扎大路时，中国泰国哈森面提对在阿路时算你妈就瓦里子。你去说呢阿们还一名母米没见不里子，我的母瓜一哈马都里子比一名母米没见不里子马的三个瓦里子比办啊。阿能提呢提了一办啊，中国呢泰国是瓦库哈瑞达马国家啊，我能呢中国提马啊白露十马呢阿瓜去吃耍瓦子。泰国呢中国的瓦子家来婚礼时，母体扎是旁边一十步来时扎来和瓦里子，一名母米提婆姑提婆家扎来和几里子，如果瓦扎来和是家和吃瓜各着那着路时一都得下瓦里子，中国泰国神秘路子一名母米瓜瓦扎来和是如果八些瓦口瓦里子比本啊。老师辈啥次生日我落塔国家主席习近平年这不在手下红马爱的日来和给我习近平年提了一本啊，女鬼说呢没得事过凑不凑地步呢我带来红花路什么再来是找我的子，女鬼家过来是家来和我带来和我的子，一时还阿塔没塔女鬼哈塞瓦提对张阿妈一米妈没得特的子，女鬼八千不得我靠我的子比本啊。老师辈这你听阿哥就穷阿塔其实过付个这个一米妈呢就来着没得特的娘啊，这你打不伊那提斯阿吉瓜德国尼哈下路是一米八年马俄鲁鲁明杰特里瓦姆瓦扎德来是抓里德国尼哈一普马年提摩扎瓜走里娘伯利兹楼一米一三马年瓦兹德里阿克吉楼明杰伯利兹楼十马年瓦兹一直里娘啊，你都你你是巧克提哈瓜就穷阿塔提斯阿吉瓜年富个这个一匹拉马提摩球都你哈提斯十三派马斯总啊，阿尼提提芝麻提斯瓜提阿富瓜你富瓦面啊。老鼠辈听着三人塔云南木瓜一个一字一里加马路时出来米一族一米木米一多罗马年昆米木瓜一个王其实母体土说的瓜就喇嘛一个一字一里加马米一族一哈族阿比出来瓦来一度用马年茶子拿着塔出卡一级的扎瓜吉斯一个一字一里加马瓦里自动啊。老鼠辈听着三人塔三十年次白路时三十年次白露时白粉马路马年七刷巴纳金猴州啊七刷巴纳州金猴母瓜一个王一米天马瓜三十年次瓜比天马瓜三十年次瓜比那次拿下米历史马年天马瓜白粉给我白马路马瓜就加瓦年今年三口马大布七刷巴纳周年三十年次马年七刷巴纳周年三十年次马年阿们那是下米马瓜一级刷丝一瓦里子娘天马瓜比不一时那次那些密码是阿们还一米母米阿们还那次那些密码阿们还那次那些密码娃娃里子娘啊阿们还那次那些密码娃大来和娃里子娘你都你自我苦他提出阿只观念不一那次那些密码提出阿只观念不一那次那些密码比符合下皮喇嘛年我自在派马自总啊天马年我天马年阿尼提提天马年阿尼提提库马特斯瓜天马年阿尼提提库马特斯瓜天赋瓜女子提夫是女免离不如那次拿下密码年不如那次拿下密码年阿可查尼摩杰特里都抓里瓦老鼠辈天顶三人塔富安石江城石富安石江城楼皮年富安石江城闲年楼皮顶娃为萨马德扎来红娃楼什么的楼皮顶娃罗皮蒂妈妈年罗皮蒂妈为啥鬼的再来和哈喽什么的罗皮蒂妈年为啥妈的罗皮蒂妈年为啥妈的再哈喽罗皮蒂妈年为啥鬼的再来和哈喽罗皮蒂妈年为啥妈的再来和哈喽什么的哈女士一晚年过过女乐地乐中国老屋原来啥鬼出来奥利克出来我来奥皮克出来我来皮克球比带来和出来我来皮克球带来和我妈一个娃出来我来皮克球带来和我妈一个娃

0: 中国那我越那个就拉手。中国越中国那我越那啥个个就拉嘛带来胡子三次瓦子带来胡子女孩学吃啥用嘛捏提瓜带来胡给我。老鼠贝是你少家米的瓜就天天去他一走提礼拜付给我你都你能吃我苦他有鬼事呢有鬼事米如果是木一米瓜，你只泄露是一米毛呢？来是木姐特力王，你多年你从外口苦地瓜就他，提过阿只瓜呢？咋花车后边得路什么呢？就看你垃圾提堆在阿路时瓜做的毛呢？很多很阿木嘴，马次做的王。老师辈，听你啥口吗？他不，如果卡在卡米瓜呢？做来话来不？阿克介意你是路是一得做的王，头成绿西瓜就一走提力加王啊！卡在卡米卡就得瓜。他就拉你是什么呢没得提供马特斯瓜天赋瓜三次很负面的。他在卡米卡就得瓜一大浪阿比你拉什么呢没得提供马特斯瓜天赋瓜三次很负面的。俄罗斯副外长卢杰空年十二次引入他的里边啊。俄罗斯中年日本是乌克兰是什么年老师并以我带来葫芦一米一马的年这就是算阿比边啊。你那么那么是被你的话妈咪家罗马年提瓜领哦。阿就说你你妈是生到那个老妈的阿克项目啊有阿姆提花塔在楼子嘎嘞
1: 一是送书
2: 都是瓦来乎
3: 一是海瓜没解机洗几皮贝克搜嘎嘞
0: 女的你从网库厉害三次女塔总书记洗几皮捏此引了中央政治局女次女华提出在数字的瓜提立本啊一米妈刷在几里子卢皮加比提得在民间不利子马的是瓦子提球耍一只阿面马提球嘴瓦子是卢皮卡扎来是个里尼亚卡扎瓜特斯卢皮的女仆路是十五马破车瓦里子卡瓜一级米一楼算我妈家里子卢皮加比一级一米马修来和瓦里子提球啊下嘴之里子卡瓜一米下楼之里子比阿只是我可路是一米一马的耍俘虏下不落一只家里子富个子个来米意思不得卡瓜一米不米得在特家来比过多给瓦里子比本啊您那么那都是背阿吉苏画画往年李松我都是家属阿庆啊阿姆年阿吉苏的后军每年这些写在意思做着八写部以我带普丘拉路时妈咪妈加妈根啊后军每年查最狠的瓜一字一里的都得求罗马年这就是带谁画脸比小马带都画脸罗马瓜一击中啊提到过下三次我口吃阿塔做鸭虎军年三百亩瓜吃一干嘞河楼人比时观想以消渴往整白楼时一米木米火马松年火爱鲁居团的九五米一多个虎军每年与那木瓜吃一干嘞在五米国提木瓜九个四与那不多木瓜吃一娘其实家内有的估计是提到过下三次九口厉害塔以其终点木瓜吃一次提八子五和南五一个娃中蝶鞋卢皮克瓜马归华十年瓜子是吃三里马瓜提马总啊提马年与那木瓜贝利马达瓦马拉马斯啊提瓜年哈里马法蒂提尤尼瓜十年在提马年古塔古什木瓜瓜是人尼提松啊桂米丹尼哥片马不多哈里德瓜马哈里米一十年胡军买的马子来胡阿克马德德自大伊瓦的马木来胡马瑟索巴西提比年胡军买的就是国瓜区别一年啊瓜子是说马都将我里子那么比尔胡军每年都点木瓜吃一塔里年马就是带普瓜子是带等英文一马达比贝克胡军每年都做那瓜几次瓜子是不带胡军每年二十一了吗马哥哥我二三年塔胡军每年中西镇中塔瓜中碟子都一个这都瓜年则只一直打马马达马萨就是肉食十字的提个今年拉马斯那瓜一马达哈里比的偏马达哈里德比哈里索德嘎马达那年瓜子是哈里绝比初始里的普丘瓦里兹三年瓜子是巴西塞梅的夏瓦里兹马达第年因斯帕马尼塔伊瓦辛奈瓜阿多吉马达往年贝塞胡马苏俄莱伊索德布加瓦里兹瓜子是普丘索德红文伊马达去年哈米奈瓜阿姆阿多夫马达去年伊德扎俄莱伊瓦里兹巴西布德马尤马达一字一里提里德马瓜九年胡军百年这些写在一楼十马的云木档啊在胡军百年瓜子是在阿克普法比阿克尼库达马的加瓦档啊胡军百年一字都是一个马的马子

0: 哎，一往年一直听妈的都得去挖里子娘瓜子什么瓜吃一干呢买足的呢超市哈绿局的什么骂我一个买胡妈说比买着不得呢年妈出事里便宜哈绿局的普挖里子娘瓜子是八些的马子可马的买足胡妈米的呢老婆哈绿的女肯很早马瓜等下买着不得呢哈绿的奶瓜马都几只后去买提什么瓜吃一个百里哈绿头额哈绿比在百六十马的马别里子后去买年规划自行去瓜买斧头额做个头瓜年买在行奶瓜阿都几马大比百下再路路瓜子不瓜子比百下啊后去买年二十六阿都马一就是在你普罗马的家瓦干呢瓜子是八十不年马就下下行奶瓜拉拉娘一往年后去买的日来后个娘规划时光嘛哈绿说不够后去买的日来后个和罗年妈把地母很有妈的偷来舍不来后个后去买奶瓜一直一里等哈妈妈个个妈把地母偷来舍妈有瓦里干呢哈绿说不支付拉斯家来和瓦里子娘一往年来手里把来后个个和罗人平时光想赢白罗时买胡妈说年规划时光嘎一塔和罗年哈绿说的怕是乌拉姆拉兹不哈罗时一片嘛哈绿都带过个今晚过半年，中国国产大米，中国工农和居民年，瓜子是在福格罗马加瓦里，和居民阿克吉马不多，瓜子是年和居民的阿克尼诺，瓜子是年和居民的扎夸画家，三哈达里兹斯和居民伊南木瓜来世吉斯，中央和居民的日亚来和瓦里兹南马比尔以及德哈格，和爱楼居团一直以来的六六球，年马都是在普马瓜比，每在半年下马的多画里。在老胡军买币，瓜子十年，今年他来胡瓜里。体力是加买币在王马年，今日瓜白去哪里？有自家吃，宿舍老师嘛，妈咪做啊。
1: 听你听瓜点嘛，你说是实在话在背，你说我拿了古书就白就在背，阿只说画画。阿们侬话拿了王马年，云南广播电视台瓜就夫妇喇嘛明星啊。王年，你说我白说阿听啊。阿们年阿只说的，木瓜富马正啊。侬往年阿里瓜送爱，往年侬木里说胖啊。侬往年木瓜年阿里大了。阿们年你马啥木瓜瓜种的瓜大吗？我第二年侬木白吗？木瓜弟弟就瓜就，有木有路的世界搞得起来。木瓜说不说年，人家非马胖啊。木瓜头不说年，我死。七不说七说年，我死。白色的说年。AC, 阿奇地说年，打晕了。阿姆年，木瓜提马的，拿到卡来。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科普基地，
3: 正破价天五千出柜，
2: 甘带十三八下，
4: 李苏武师傅，
5: 广播涵盖更广，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2: 奉陪爱心爬山云南，为了为亚毛干带提醒，放好感动美浓发展，为了高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嘎天仙之鬼，
2: 当代十三班呐，
4: 李苏武师傅，
5: 广播行代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三人台三十那次白露是白粉忙了忙年七十八那周几乎母瓜一个王你们瓜三十那次瓜比那次拿下米历史忙年你们瓜白粉个王白忙了忙过去加忙年一年三口忙他不七十八那周年三十那次忙年阿们那次下米忙瓜一级耍死一万里子娘你们瓜比不一时那次拿下米忙死阿们还那次拿下米忙我带来和万里子娘你都你你真话苦他一周二日过年不以那次拿些米瓜比符合下皮老马年我吃三配马吃总啊今年阿宁弟弟苦马的是瓜条夫瓜女子弟夫是女免离不以那次拿些米马年阿可草你没见特地都转离我老师辈天人三人塔富安时江城楼皮年楼皮地马年为三马的带来红花路十马的哈女士一晚年古瓜女乐地乐中国老屋原来杀鬼出来皮克球带来和我们一个娃中国老屋原来杀鬼国家老妈带来和族三次娃族带来和族女孩十次杀油马年提过带来和个娃老师辈森林小家米的瓜就天天人塔一走体力百分个娃你都你能吃娃苦塔有鬼是木一米瓜你吃泄露是一米马年来时木姐特力娃你都你能吃娃苦苦地瓜就塔提过阿吉瓜年咋花车和别的路十万年就看你拉街提对着阿路十瓜做了万年你都很阿门嘴马次做了我老师辈听你三口吗他不有鬼卡在卡米瓜年做来我来不阿克嘎一年是路十一都做了我头成绿西瓜就一走提里加完啊卡在卡米嘎就得瓜嘎就拉你是什么年没得提口吗他是瓜天赋瓜三次很负面的卡在卡米嘎就得瓜一大浪阿比里拉什么年目的提供马铁丝瓜天赋瓜三次女夫免离王俄罗斯副外长卢杰空年十二次引入塔提里班啊俄罗斯中年日本是乌克兰失踪马年路时不应把带来葫芦一米一马的年就就说算阿比班啊你那么那路是被弟弟华妈名家路马年提过领哦阿就说你妈失踪那路个老马的阿克项目啊有阿姆提华塔在路子嘎嘞
1: 一是上诉
2: 都是我来喝
3: 一是海瓜没解机是几匹白客所干的
4: 你都你吃了苦三哈吃了你他是几匹走出今年中央普这个一米古马族我华的话这都一马瓜马面体里抓到啊再把米瓜十字路子等我娃子父娃子九路的瓜摸着十字可的娃子提了一马瓜九年哈米一马老嘎地是吉吉的不瓦的字里里阿克塞拉字目的的瓜马的年地母阿面马抓马母瓜阿拉代表着大师母瓜年扎德鲁德米一年哈米的一字不瓦的字马年马达马萨一成我格里尼哈米阿的嘎扎德鲁德我一马达阿里林一直是瓦的阿年鼓励一次那对九马那对瓦的字那九马那瓦的字第二年过九年，第二年三口过，咱说我妈比，咱明年阿爹你来过，可是没几次阿哥跟你生他，第二年咱不都应我听我啊。
0: 你那么那都是背，阿只是画画，往年李松我都是家属阿听啊，阿母年阿只说的，后去每年这些写字意思，做做八写不，一我带普丘拉老师妈咪妈加妈跟啊，后去每年查最狠的瓜，一字一里的都得求了妈年。就是在水花里比小马在多花里罗马瓜一级重啊提到过上三次我口吃阿塔所以后去年三百亩瓜吃一干呢河楼人比时观想以消渴往整白楼时一米木米河马松年火爱楼居团的九福米一多个后去每年与那木瓜吃一干呢在五亩瓜提木瓜九个四与那八多亩瓜吃一年其实家内有的估计是提到过下三次求口厉害他第七终点木瓜吃一次提八子五和南我一个娃终点鞋路皮克瓜妈归华十年瓜子是吃三里马瓜提马总啊提马年与那木瓜贝利马达瓦马拉马斯啊提瓜年哈里马巴蒂提有年瓜十年在提马年古塔五十木瓜瓜十六年提送啊闺蜜当年各片马不多哈里德瓜妈哈里米一十年胡军买的马子来胡阿克马得得知道一瓦的马母来胡马叔叔八岁提半年胡军买的就是国瓜起别一年啊瓜子是说马都将我里子拿马比尔胡军买年都点母瓜吃一塔里年马出是逮捕

0: 代童年回忆网站免费购。火炬每年做做南瓜集市，瓜都舍不得。火炬每年二十一了吗？买个购。我三月台，火炬每年中西镇中塔瓜中点子都一个。这多瓜年，这只一只大妈，马达马上就吃肉时，十字都提购。今年喇嘛是南瓜一马达，哈里比得偏马达，哈里德比哈里苏得嘎马达。那年瓜都是哈里绝比，初始里的普丘瓦里子。三年瓜都是巴西塞梅的夏瓦里子马达。第二年因斯帕马尼塔以往很难过阿都吉马达，我年白色红马苏俄来伊苏的布加瓦里兹，瓜都是普丘苏的红红伊马达，去年哈米难过阿姆阿都夫马达，去年第德扎俄来伊瓦里兹巴西布德马尤马达，伊兹伊里提里德马瓜去年胡军百年这些鞋子伊路什马的云木达阿，在胡军百年瓜都是的阿克普法比阿克尼库达马的加瓦达阿。胡军每年一直都是个马的马子，在一往年一直的马的都得去瓦里子娘，瓜子什么瓜吃一干呢？买足的年，超市哈里局的是木满我一个，买胡马说比买着不得年，年马就是里便宜，哈里局的普瓦里子娘，瓜子是八十的马子可马的，买足胡马米的年，路皮哈里都你可很早马瓜等下，买着不得年，哈里都奶瓜马都几只。胡军买提什么瓜吃一个百里，哈里头哈里比在百六十马的马别里子。胡军百年规划自行去瓜，百斧头做个。头瓜年买在新奶瓜，阿都几马大比百下。再路路瓜子不瓜子比百下啊。胡军百年二十六阿都马一，初始的你普罗马的加瓦干呢，瓜子是八十不年，马吉下下新奶瓜拉拉娘。另外年胡军买的是来胡个娘。规划时光嘛，哈里说不够，胡军买单是来胡购。很多年，马把地毛很有马单，偷来收不来胡购。胡军买那瓜，一直一里等下马马个购。马把地布偷来收马有瓦里干呢，哈里说不支付那是也来胡瓦里子娘。一往年来收里把来胡个购。很多人平时光想赢白老师买胡马数年，规划时光加一塔。很多年哈里说的，怕是乌拉木那子不哈老师一片马，哈里都带过购。起码过半年，中国国产大米，中国工农胡军每年，瓜子是在福格罗马加瓦里，胡军买阿克吉马不多，瓜子是年胡军买的阿克尼诺，瓜子是年胡军买的扎夸花家，塞哈达里子是胡军买以南木瓜来世纪是，中央胡军买的只要来胡瓦里子南马比尔以及德哈哥，火爱六九团一直以来的六六球，年马都是在普马瓜比，买在半年小马在多花里。在老胡军买币，瓜子十年，今年他来胡瓜里。体力是加买币在王马年，今日瓜白去哪里？有自家吃，苏吃老师嘛，妈咪做啊。
1: 听你听瓜点嘛，你说是实在话在背，你说我拿了古说，就白就在背。阿只说画画，阿们侬话拿了王马年，云南广播电视台瓜就恢复喇嘛明显啊。王年，你说我白说阿听啊。阿们年阿就说的，木瓜富马正啊。侬话年阿里瓜松哎，我年侬木里说胖啊。侬话年木瓜年阿里大了。阿们年你马啥木瓜瓜种你瓜大吗？我第二年侬木白吗？木瓜弟弟就瓜就，有木有路的世界搞得一来。木瓜说不说年，人家非马胖啊。木瓜头不说年，我死。是不是七说年，我死。白色的数年 ，AC， 二七的数年，大运啊！阿姆年，木瓜提马的，拿到家来。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科普级别，
3: 正破价贴五千出柜，
2: 降低十三分呐，
3: 你苏我三夫，
4: 广播涵盖更广，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一颗五十八块嘛，你那是不是没几日哎，没得拿钱。你后来你一颗颗五十八块嘛，说的嘛为卡被对娃颗，去你下对七十娃娃，你去娃娃铺的个门啊。

世界地做书记，你起来对起我考过下班，你去去你他，中央一直出一苦哦，比家地比我多接单比会苦哦，去做家比多苦嘛呢，就嘛拉比。一直出一做嘛比嘞，我去国家我努罗嘛属比我多的嘛有，来我去国家亲母家母带一个这边他，大哥二家比我多的嘛有。我去国家，我去可怕，我去怕去那边哦，可怒哦！一直坐亚马车回家，无比失利，我尿下个几多个油门。来只坐亚波拉古拉，我就要卡百多肥多，这个好大米这个地嘞，这里去坐住我去可住这个，他大哈大嘞，我尿下个过车大米油。来自初夜起码的夜地嘞，父母被米味好大落大各自多家少，米子米家说大说一家少。的夜地嘞，祖国起木木过河，怕去那边哦，那边家边哦尿。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习近平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会见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上半年云南经济运行稳中有进，我省出台措施支持服务人工智能一人公司创业，生物医药、傣医药招商主题推介会在景洪举行，江城县举办中老越三国青少年匹克球邀请赛，乡村正从年轻人旅行的途经地变成目的地，西班牙夺得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冠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7月17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阿努廷表示，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7月17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会见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向更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洪马奈表示，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今年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今年以来，云南全省生产供给稳中向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消费价格温和回升，发展动能不断积蓄，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2026年上半年，全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6217.20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2.5%。近日，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印发关于支持服务人工智能 OPC 创业的若干措施，围绕创业生态、融资渠道、人才评价、技能培训等九方面推出系统性支持政策。该措施是我省首次针对一人公司，简称 OPC 为代表的人工智能个体化创业形态推出的扶持政策。近日，云南省法润云岭青春行普法志愿活动出征仪式在昆明举行，全省百余支大中专院校普法实践团队数千名青年志愿者将在暑期深入基层开展普法服务。暑期期间，青年志愿者将深入城乡社区、乡村村寨、边境口岸，开展火塘普法、院坝说法、便民维权咨询等特色服务，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普及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困惑，传播法治理念，以青年志愿力量服务法治云南，平安云南建设。7月17日，昆明市安宁市遭遇区域性强降雨，太平新城街道雨量集中，部分小区出现道路积水险情。安宁市防汛抗旱指挥部高效统筹各职能部门全域落实防汛避险举措，安全转运受困群众442人，无人员伤亡，全市防汛形势总体可控。近日，生物医药、傣医药主题推介会在西双版纳州景洪市举行，4项生物医药、傣医药科技成果亮相，向市场发出了成果转化的投资邀请。据介绍，近年来，西双版纳将生物医药、傣医药产业纳入现代化产业集群，重点产业培育，推动傣医药传统经典与现代生物科技深度融合，打造了傣药饮片、特色健康产品、雨林康养服务等多元业态。2025年， 泉州傣医药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 50.6 亿元，同比增长 21.72%， 傣医药产业正步入加速发展的快车道。近日，普洱市江城县立足一城连三国独特区位优势，成功举办第二届中老越三国青少年匹克球邀请赛。来自中国、老挝、越南三个国家的35支代表队273名青少年选手，在进行激烈比赛的同时，走进边境城市，沉浸式领略江城独特的边境风情。国内新闻，近日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和中国农业绿色发展研究会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持续向好。截至2025年底，全国粮油作物水肥一体化技术应用面积超过8800万亩。记者从中国国航获悉，8月12日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条航线将成为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近年来，我国广袤乡村正从年轻人旅行的途经地变成目的地。同城旅行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乡村目的地相关旅行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38%，乡村精品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32%。国际新闻，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举办期间，多国媒体聚焦中国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合作的举措。多国媒体认为，中国正成为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的重要力量。中国的相关举措构建了普遍参与、更加包容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在总统特朗普实现其军事行动目标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当地时间18日，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已于美东时间18日23时30分结束连续第八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据伊朗方面19日消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降至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19日，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控制第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沃利诺耶居民点，并在149个区域对乌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18日表示，俄方将日本与乌克兰在无人机领域的合作视为公开敌对行为。俄罗斯副外长、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7日发文称，该国6月24日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5069人死亡。北京时间7月20日，2026美加墨世界杯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迎来终极对决，西班牙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夺得本届世界杯冠军。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2: 牢记总书记嘱托，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干部干事创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有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发扬钉钉子精神，脚踏实地干。云南国安干警洛桑扎西深耕隐蔽战线10多载，始终将国家安全、人民安全置顶于心，以护国安民、固本稳边履职尽责，用心书写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新时代政绩答卷。请听报道。
3: 政绩观是干事创业的指南针，国家安全是民生安稳的底线根基。扎根云南海拔最高、条件最艰苦的基层一线，洛桑扎西始终把对党绝对忠诚刻入血脉，把人民至上理念融入履职全过程。几年前，洛桑扎西和战友们破获了一起境外分裂势力操作的非法集资案件。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他们核查10万多条信息，斩断了境外势力非法供血的渠道，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维护了边疆地区社会稳定。
4: 当群众认

0: 经境外分裂势力的险恶图谋为我们工作竖起大拇指时，我和战友们只是在办公室里面简单吃了碗泡面庆祝这种无名的胜利，恰恰是我们最大的欣慰。国家安全工作从来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把对党忠诚、担当奉献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的做到人民至上、国家至上。
1: 回顾洛桑扎西的成长之路，正是党的关怀、政府的帮扶、人民的支持，让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国安干警。依托政策帮扶，他走出大山求学圆梦，成为了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刚入行时，组织上的老前辈手把手教他分析案例，带他迅速成长。
0: 前辈说，组织是我们坚强后盾，这句话我记一辈子。正是这种润物无声的关怀，让我深刻理解国之大者的内涵。几年前处理某起突发事件时，一位群众为我们提供关键线索，他说，我相信穿制服的人，你们是真心为我们好。这句话如千斤重担压在我肩上，也如明灯照亮前路，让我们深知我们守护的是生养我们的土地和人民。
1: 树立正确政绩观，既要做看得见摸得着的险绩，也要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前绩。在工作岗位上，洛桑扎西靠过硬的斗争本领和扎实的工作作风，先后参与侦破数十起专案专项，竖起云南涉藏地区长期稳定的旗帜。他还注重基础调研，每年撰写数万字基础调研报告，打牢基础信息的笨功夫，同时注重培养年轻干警，为国安事业可持续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0: 我们利用语言优势，用藏族同胞听得懂的语言持续开展国家安全教育，其中很多人后来成为了维护国家安全的积极分子，其价值不亚于破获任何大案。在隐蔽战线，最大的成绩往往是无迹可寻的，是那些被消除在萌芽状态的风险，是那些被及时澄清的谣言，是那些重获新生的迷途者，这就是对我们工作最好的褒奖。
1: 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隐蔽战线没有聚光灯，没有鲜花与掌声，这也恰恰考验着党员干部的政绩定力。不以无名而懈怠，不以无闻而不为，不以大案论功绩。以洛桑扎西为代表的边疆国安干警，没有豪言壮语，只有责任担当；没有惊天壮举，只有默默坚守。他们把风险隐患化解于萌芽，把民心力量凝聚在一线，以无声付出，守护祖国山河安全和群众安居乐业。
0: 我从未后悔选择隐蔽战线，虽然我们的名字可能永远不会被大众知晓，我们的故事可能永远尘封在档案室里，但看到党旗国旗在雪域高原迎风飘扬，看到藏族群众脸上幸福的笑容，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政绩，也是我们继续前进的不竭动力。我会继续用行动践行入党誓言，此身属于祖国，此心属于人民，此生奉献给伟大的国家安全事业。
2: 金沙江水奔涌不息，百年星火代代相传。1936年，红二六军团从位于丽江石谷的长江第一湾渡江北上，于滇西北高原播撒下永不熄灭的革命火种，也留下了一段军民同心、生死与共的温暖记忆。请听报道。
3: 在红军长征过丽江纪念馆里，一张张泛黄史料，一幅幅珍贵影像，无声诉说着长征路上攻坚克难、星火不灭的信仰力量。红军长征过丽江纪念馆副馆长张学文：
4: 咱们背后的这个雕塑叫金沙水暖，它是咱们长征里面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的一个见证。
3: 烽火岁月里，军民同心是最温暖、最坚实的底色。1936年4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六军团18000余人转战至石谷，渡江突围，迫在眉睫。在金沙江两岸的老百姓积极帮助下，经过4天3夜的努力，红军冲破天险与封锁，顺利完成渡江北上的关键一步。红军长征过丽江纪念馆副馆长张学文：
4: 71个向导，22个木舰，28米船工，用7条船，20几个木筏，从石谷镇到巨店镇，140华里的金沙江畔，由

0: 木瓜站、木曲独、格子、石科据点，来回帮助红军绑渡潜渡。
1: 石鼓镇新华村村民王蜀轩的爷爷王转贤，当年是丽江县参议员、鲁桥乡副乡长，是当地能够统筹人力、联络船工的关键人物。为争取地方力量支持，突破敌军，提前封锁江面，藏匿损毁船只，导致沿江可用船筏寥寥无几的僵局。贺龙亲笔修书，诚恳邀约王转贤助力渡江事宜。玉龙县石鼓镇新华村村民王蜀轩：
2: 我家爷爷看行，就是我们这个本身他也听说是这个红军是属于共产党领导队伍，为穷人打天下，他就领着我家父亲呢，找了五个村长。
1: 渡江临近尾声，一名18岁负伤湖南红军战士无法跟随大部队转移，王转贤一家冒着风险将他藏在家中松毛堆里，每日偷偷送饭照料，长久庇护这名年轻战士，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用全家人的性命守护革命火种。玉龙县石鼓镇新华村村民王蜀轩：
2: 我们先辈为红军能够尽绵薄之力嘛，噶，没错，我们后代我也觉得就是我们也感到荣幸。有些时候嘛，像我家孙孙那些辈们还不是讲给他们听，一句话说，这个就是不忘历史，噶。
1: 百年风雨兼程，百年初心如磐。曾经石鼓各族百姓以舟楫为圆，以赤诚为盾，护送革命星火冲破重重封锁。如今这座金沙江畔的红色古镇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金沙江畔的红色星火生生不息，代代相传。红军长征过丽江纪念馆副馆长张学文：
0: 作为红军长征渡江的一个重大事件发生地，我们石鼓的老百姓铭记这段历史，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
3: 盛夏时节，云南各景区推出暑期亲水清凉旅游项目，备受游客青睐。请听报道。
4: 在昭通水富，西部大峡谷温泉迎来客流高峰，十多项水上游乐项目覆盖全年龄段游客的游玩需求。其中超大造浪池最受欢迎，层层浪花翻涌，游客套着浮圈随波浪起伏，欢呼声此起彼伏。在曲靖，麒麟水乡的8700亩湿地荷塘进入盛花期，依托湿地打造的亲水体验、民俗活动等多元业态，吸引不少游客前来体验。四川游客张玉梅：
5: 既能坐船观赏荷花，又能带孩子体验亲水项目，感受非遗文化，吃住都方便，整体体验特别舒心。
4: 景区今年新增水上闯关、丛林穿越等15项沉浸式体验项目，优化3条精品河海观光游玩线路。进入暑期以来，日均接待游客10000多人次。四川游客赵学斌：
6: 8000多亩荷塘，一眼望不到头，坐船穿行在柳荫丛里，特别凉快。
4: 在文山丘北，水墨青田景区百花竞放，风光如画，乘船登桃花岛，坐小火车穿梭花田，骑马观花等10多种特色玩法花式宠客。今年全新打造的摸鱼池，让孩子们在清凉的水中尽情撒欢，捞鱼捉虾，体验田园野趣，大人孩子都能找到自己的乐趣。西双版纳游客玉香南：
7: 我们等会要坐小火车、大火车，刚才我们坐的那个船，等会要去造荷花，很好看的。
4: 普者黑水墨青田景区营销部负责人王菊：
8: 可以乘船桃花岛打卡，小火车自由穿梭在花海中，骑马观满园花海等10多种游玩项目，还可以到我们美食区喝咖啡、果饮、简餐，体验水墨青田慢时光。
3: 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专业市场、网约配送员等新就业群体是市场经济的活力源泉和基层治理的重要力量。近年来，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充分发挥职能优势，牵头成立全省小个专及网约配送行业党委，健全上下联动工作体系，挖掘培育基层鲜活样板，推动党的组织覆盖、工作覆盖双向提质，让红色力量扎根市场一线，温暖新就业群体。请听报道。
1: 在昆明市盘龙区东华街道瑞鼎城商圈，全省首个新业态党群服务阵地新新会的红色标志醒目亮眼，房间里微波炉、充电设备、应急药箱等一应俱全， 已成为1.5万名辖区

0: 外卖骑手的暖心港湾。阵地推行骑手诉求点单式服务，定期收集大家在社保、维权、职业提升等方面的需求，联动相关部门开展政策宣讲和培训，同时还推出了先锋骑手培育计划，聘任党员骑手为食品安全义务监督员、城市基层治理巡查员，推动网约配送员从城市奔波者转变为基层治理参与者。昆明市盘龙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王艳文。
1: 经过这个分类的建设呢，建设了100个分享驿站，为这个外卖小哥呢提供了相应的这个组织阵地。从外卖行业党委这个建立以来，我们市场监管局目前来说接到的外卖的投诉处理量是下降了35%，有效的完成了我们这个社会治理的一个提升。
0: 经营主体在哪里，党建工作就跟进到哪里。云南康乐茶文化城拥有全省较早成立的非公企业党支部，党支部在市场监管部门党建指导员的帮扶下，划分8个党员责任区，挂牌党员示范经营户、市场党群服务中心，还设立了全省首批营商环境观察站、12315消费维权服务点，把证照咨询、投诉调解、政策宣讲等市场监管服务送到商户家门口。云南康乐茶文化城党支部书记王文娜。
2: 在党建的引领下，康乐呢，目前我们仍然是有100%的一个入住率，真正的将党建工作跟我们的市场的一个发展给它深度融合起来。
0: 全省市场监管系统将持续放大典型示范效应，夯实小个专及网约配送行业党建工作基础，通过党建链条串联经营主体与新就业群体，持续激发民营经济活力，助力云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2026年，全省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职业核准考试报名工作将于7月22日开始，9月19日举行统一考试。请听报道。
4: 本次考试报名学历条件实行分区域放宽，云南省行政辖区内94个县高等学校法律专业专科毕业或者非法律专业本科毕业并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考生均可报名。免试政策也有进一步优化。省司法厅人民参与和促进法制处副处长张俊。
5: 2026年，我们继续沿用2025年的免试政策，只要是云南省户籍或者经常居住地在云南的考生，法考客观题考试成绩达到了全国的合格线180分，就能直接免考，不用再参加我们的笔试。
6: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7: 一声不响，风调雨顺。
6: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8: 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
9: 学法、知法、守法，共建法治社会。以案说法。
8: 喂系牵引绳，宠物犬撕咬他人，宠物犬致死，法院判了。系着牵引绳正常行走的泰迪犬被喂系牵引绳的德国牧羊犬撕咬致死，德国牧羊犬饲养人需承担何种法律责任？近日，人民法院审理了这起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判决德国牧羊犬饲养人曾某赔偿杨某各项经济损失共计7375元。近日，杨某牵引泰迪犬行至某餐饮店门前时，该泰迪犬被曾某饲养的德国牧羊犬咬伤。事故发生后，杨某当即报警处理，受伤的泰迪犬被送往宠物医院。

0: 医疗中心抢救，最终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死亡。杨某为此支出抢救医疗费4275元。涉案泰迪犬系杨某于2018年9月6日购买，花费3100元。因就赔偿事宜协商无果，杨某诉至法院，要求曾某赔偿泰迪犬购买费用3100元，宠物医院抢救费用4275元，并以泰迪犬突然离世给杨某造成严重精神伤害为由，主张精神损失费2000元。法院审理后认为，公民的合法财产权受法律保护，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曾某未对其饲养管理的宠物犬采取有效的约束措施，其宠物犬将杨某合规牵引的泰迪犬咬伤致死，该行为存在明显过错，与杨某的财产损失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理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关于赔偿精神损失费的主张，因杨某未向法院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实其因涉案事故遭受了严重的精神损害，故对该项诉请法院依法不予支持。最终，法院作出上述判决，该判决现已生效。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宠物犬已被许多家庭当作重要成员。在饲养宠物犬时，饲养人必须严格遵守养犬管理相关法律法规，文明养犬，依法履行宠物犬看管约束及安全防护义务。尤其是对于烈性犬，饲养人更应提高注意义务，采取拴养、圈养等严格的管控措施，防止宠物犬伤人、伤物，避免给他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造成损害。本案中，曾某饲养宠物犬却未采取任何有效约束措施，导致宠物犬咬伤他人、宠物犬并造成死亡后果，其行为已构成侵权，理应承担财产损害赔偿责任。本案判决既是对原告合法财产权益的保护，也是对不文明养犬行为的否定评价。宠物犬在法律层面一般被认定为公民的私有财产，因宠物犬遭受侵害引发的纠纷，通常按照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予以处理。法院仅支持宠物犬的购买费用、医疗救治费用等直接实际的财产损失。对于宠物犬主人主张的精神损害赔偿，法院并非一概不予支持，但若要获得法院认可，需举证证明涉案宠物犬属于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且因侵权行为造成了永久性灭失或毁损，并给权利人带来了严重的精神损害，否则难以得到支持。文明养犬是法定义务，更是社会责任，饲养人要自觉做到依法养犬、规范养犬、文明养犬，主动做好宠物犬牵引、免疫等工作，维护好公共秩序和生活环境。同时，若因宠物犬侵害发生纠纷，当事人应注意留存好购买凭证、医疗票据、事故现场证据等相关材料，通过合法途径维护自身权益。
1: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敕勒歌》。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咱们明天。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阔不吉利，
3: 正阔噶天五千尺外，
2: 当代十三班呐，
4: 李苏吴三夫，
5: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说着口头机的，记得去来拉好口头机的哦呀。
1: 云南亚语说着口头机的，记得去来拉好口头机的哦呀。
0: 你可米可哦罗那，可思下思。
2: 我错把去诺去打，记得帮诺个加多罗来。习近平他们米做哩阿诺提他莫打，习近平就不再收下红曼来他莫打。这货物是哈巴可吗？云南是复兴摩尼自然没得拉切。我是对卡里的多拉勒，确定阿弟人工智能拉美斯母为故事打牌为他加币。比较那次的货物的货为俄罗斯马为他图马为的卡几乎我的。加车西祖国拉姆尼阿拉姆尼谢马国家为阿内亚皮克球不是乐意打为的卡的。但那勒卡罗的教将你这个都为阿内亚阿的亚马拉切西班牙的母你这些婆是该被足球赛每个酷国家的马里里不是替大比尔科我罗的美亚我好古的了的了自然哈尼国家科比尔是有科比尔罗那哈尼斯哈巴第七十年大瓦塔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海哦泰姆米州里阿诺提塔莫达习近平故为祖国来泰姆米有教家为恶错你破的个家大来阿给对比对大门的个个子阿给博下阿给切说没说为你哈马海海个字期待为你哈阿给个字大拉子期待名字日爱期末假末拉子为他我个哈哈个多做阿诺提故为期末末和拉为祖国来泰姆米主家有家为恶错有他们没破马吉马纳地来祖国对马地作为这次奥地的给切祖国给奥超看得美来对破里里加大来的给切对给对扎夫黑加为对他看见几亚来对破里里对给加大来阿给对大美大拉子来你马国加为牧民家大给我不拉子都斯哈巴第七十年大瓦塔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海哦，吉普在收下红马奈塔莫大秀。习近平入马来古为，祖国来吉普在尼马国家，我摸的都是马巴，对亚拉就没为克的嘞，我错克的加的亚伊，对不哩哩加大嘞的黑没黑嘞，下个下个的耶个国子为阿给的大子，尼马国家为穆米亚那个阿给个马子，红马奈古为吉普在破。祖国的马地作为这次奥地马吉马纳的一切，祖国的大错开的门了，大家的大，我可不为莫格机。这些诈骗不黑加为他只亚为的与阿杰的大拉子，你马国家我错阿杰没大亚拉子多。这货物是哈巴可嘛？伊那是不是莫吉日诶没大拉切？你看来你这货货物是哈巴可嘛？是的马为卡贝。对吧可以你哈对其实娃娃你希娃娃不得个没啊啊你可记得要他带骨对哈会被他你会怕罗马对你牛死以那生日里子以后社会爆炸体对卡里亚都拉来过马坡对卡里都拉来我会说求对亚的在国之内拉美斯母为故事打配被他给比给哈啦今天你我和人拿手打组抓烟消费法律奥利是把卡巴的一家去设定马位的名格里里奥给了法律奥利加图马新马给位打得给哈拉维奥利昆米奥地秀错奥希亚奥姆奥哈姆目前亚里希海地亚卡克洛克给了法律奥利加图马新马给度今天你比较那次的货物的货币俄罗斯马币塔图马币的卡进货的，比较那次第一第一位的大家拉姆穆加币的卡奥马起码为库奥的马秀，那是为今天的考核拉位是说把南明局比较那次第一第一位卡的大家，你看来你请我考，我去娃娃嘞，考起娃娃夫的阿姆家，我是的考他的古的哈费塔阿拉尼吉尼费罗马。比较那次初年回你来第一第一位家亚地亚地达拉切今天你普尔斯加彩西祖国拉姆米阿拉姆米谢马国家为米兹尔切作为大给他住来谢马国家为阿内亚皮克球不是诺伊达维的卡地秀国家谢马拉达维奥姆谢清阿姆 去就把你哈十七岁压的卡车哦，靠加个拉手。说你带你来俄罗斯到达维塔压几位？你后来你怎啊靠？我去国家切个几个他哈下达这位的卡地来很硬美味，马海海的达拉切。你后来你怎啊靠？被他干位国家的马位。我是个是地家他一改来去地个各位辣妹这边欧米嘻嘻嘻哈瓦姆陪秀我是为这天你过去那位但那来卡罗地家哦家你家个都为阿内亚阿地亚罗马拉切莫家地位巴来哈个我老家地位巴嘎罗马拉里亚我好过明个库维奥罗地帕那哈尼阿美利亚的一部在莱特古维做托特拉普诺达维马斯的维奥迪地到马格街来阿美利亚的伊拉塔之子莫佩杜俄罗斯副外长卢吉科斯哈巴的吉希尼塔古维亚白的乌克兰的耶乌日基加布的一位来俄罗斯塔亚维的卡友斯哈巴的吉斯尼塔加维我的这栏目米米卢希维奥科错阿希勒可吃过阿手对话可希斯哈奥奇阿拿着下座斯哈巴尼吉尼塔尼希勒尼吉可可美加摩斯盖贝明格库国家的马里里波西提达维迪布西班牙的母阿格提的母塔提阿希勒尼吉谢波斯盖贝明格库国家的马里里波西提达维西班牙这里播可是他是来求解图马拉嘎维酒来加油图马拉达维酒那会要说那拉维欧布尔加
3: 我是多卡酒黑第一个酒黑他的好的我是亚国卡第一个酒黑是这批为多卡第二的多酒黑

是这批做书记，你起来对起恶口，我还把你起去你他。中央一直出一苦哦，比家的比俄罗斯那边会苦哦，去做家比都苦嘛呢，就嘛那比。一直出一做嘛比嘞，我去国家，我努罗马手比俄罗斯嘛有。来我去国家，起码咱们带一个这边他，那个家比俄罗斯嘛有。我去国家，我去可怕，我去怕去那边哦，可怒哦。一直出亚马车比卡，无比四比奥尼奥哈格吉多加乔美。来自出亚波拉吉拉，奥吉奥卡贝多费多，这个好大比这个地嘞，这里去出自阿奇克吉这个哈达哈达嘞奥尼奥哈亚国车大比哟。来自出亚奇马这个地嘞，无莫贝米比好大罗大格吉多加修。米子人家说大说一个小，这个地嘞，祖国是木木国和帕克拉比奥克，大比加比奥尼奥哈，无比斯比里比塔比的鱼格吉多拉小，无追被追国和帕克拉比奥克，帕蒂卡门达加比嘞，来自乔亚这个亚体嘞，里多拉大比哟，这个不怕。来自乔亚的个的个家乔克里和普奥的亚提的亚提姆比嘞，从某句带到了大比，把家卡家比没有。来，我和国家和乔亚比打个家格的马甲油。

0: 哈雷利托卡塔嘎玛海姆。修比马比不为奥科纳哈尼亚。马里修比不。
1: 那包超巴赫努克达。哦吼呢，他们可能要压过干扰了没？人吃的饱，那他干子那多嘞？吃的可为表为下为要尿哈他哈来起母，母老娃老干为吃的怕焦为油，吃的可人民爹的干为的叫哪个是？阿多古超个比的娃啦要苦巴个提个啦嘞，表下你哈那乌呀乌个苦个子一咯。

听你听过爹妈李叔叔一人在背李叔我那老故事就白学在背阿就说画画我念李叔我家叔阿琴啊阿母念都是家妈子啊弟弟话我能加入一起妈咪念他们要自转啊习近平年台北总理阿诺提的自来火给我习近平年接不在首相红妈奶的自来火给我这里听阿哥就穷阿塔与那么瓜

0: 父子移民八年，修来着没见特例娃。有时观念他一直都是拉出阿杰森林移民母米姨妈带三个娃里子懂啊。十几年次百分马路十八年今后母瓜一个娃。讲成些观念，中国老屋原来沙拐出来皮克斯的带来后路十八一朵娃。他在卡米观念出来不打就临时路十一的做了娃。人车沙路铁路母国的都足球被带来后马观念七八幺年拿把铁的娃里娃。阿们年妈咪话的日子母母拿路嘎来。老师辈上次生日母罗塔国家主席习近平年台国总理阿诺提的日来后沟。习近平年提的办法中国数年台国数加大瓦口大妈打来后数。女婿数年再来是一名母米瓜瓦打来后娃里子。一名大妈的加来后咱们小妈的提瓦都。此时福斯瓦子啥里子瓦子不啥。马街扎达路是中国台国哈三面铁队在阿路是算你妈有阿里子。你去说呢阿们还一名母米没见不里子。我的目光一和阿妈都里子比一名母米没见不里子妈的三个瓦里子比边啊。阿能听见提的一边啊。中国呢台国是瓦库哈瑞达妈国家啊。我能呢中国提妈啊白路是妈呢阿过去吃耍瓦子。台国呢祖国的娃子家来和你时母体扎是旁边一次不来时扎来和娃里子一名母米提婆国提婆家扎来和几里子如果娃扎来和是家和吃瓜各着那着路时一都得下娃里子中国台国水米路子一名母米瓜娃扎来和是如果八些娃口娃里子比本啊老师辈上次生日摩洛塔国家主席习近平年这不在手下红马爱的日来和给我习近平年提了一本啊女鬼说你没得是过初步初地不你我带来红花路什么再来是找我的子女鬼家过来是家来和我带来和我的子一时还阿塔莫塔女鬼哈塞瓦提对着阿妈一米妈没得特的子女鬼八些不得我靠我的子比本啊老师辈这你提下过去穷阿塔其实我付个这个一米八年就来着没见特的娘啊自你打不云南提示阿志瓜德国尼哈下路是一米八年马俄鲁鲁明见特的我们我在德来是抓里德国尼哈一分八年提摩扎瓜走的娘伯利兹楼一米一三八年瓦子地里阿科吉楼没见伯利兹楼十八年瓦子一直的娘啊你都你你是条口提下瓜就穷阿塔提示阿志瓜年付个这个一匹拉马提莫求多你哈提次十三排马斯总啊阿尼弟弟芝麻特斯瓜提阿富瓜你分我名啊老鼠辈听着三人塔云南木瓜一个一只一里加马路时出来米一组一米木米一多罗马年昆米木瓜一个王其实母体和苏德瓜就拉马一个一只一里加马米一组一哈组阿比出来瓦来一度用马年茶子拿着塔出卡一级地扎瓜几时一个一只一里加马瓦里自动啊老鼠辈听着三人塔三十年次白露时白分马路马年七刷八那周几乎母瓜一个娃听马瓜三十年次瓜比那次拿下米历史马年听马瓜白分个娃白马老马瓜去加瓦年听着三口马塔布七刷八那周年三十年次马年阿们那次下米马瓜一级耍死一瓦里自娘听马瓜比不一时那次拿下米马斯阿们还那次拿下米马瓦大来和瓦里自娘你都你你真瓦苦塔其中阿这观念不以那次拿些米瓜比符合下皮拉马年我吃三配马自种啊提马年阿年弟弟苦马的是瓜提阿富瓜你这地夫是女免离不以那次拿些米马年阿可草你没见特地都抓你娃老鼠辈天人三人塔富安时江城楼皮年楼皮提马年为萨马德大来红哈楼什马德哈女士一万年古瓜女乐地乐中国老屋原来沙鬼出来皮克球带来和我们一个娃中国老屋原来沙鬼国家老妈带来和族三次娃族带来和族女孩十次撒油马年提瓜带来和个娃老鼠辈森林少家米的瓜就天天女塔一走体力百分个娃你都你能吃娃回答如果是木一米瓜你吃泄露是一米马年来时没解特力娃你都你能吃娃口国地瓜是塔提瓜阿只瓜年咱花车欧片德路十八年 就看你那些提督在阿路时光做的嘛年，很多很阿们嘴马次做的话。老师辈，听人三个么大不？如果卡在卡米观念做来话来不，阿去教伊你是老师伊都做的话，头成旅行观就伊走体力加旺啊。卡在卡米感觉得过，感觉那你是什么年？每天提个么的是过天赋过，三次很负面的。卡在卡米感觉得过，伊打了阿比提了什么年？每天提个么的是过天赋过，三次逆负面的话。俄罗斯副外长卢杰空年十二次引入他的里边啊。俄罗斯中年日本是乌克兰十三万年老师并因把带来葫芦一米一码的年就是说算啊比边啊。你那么那么说呗提提华妈名家罗马年提过来我啊就说你妈十三万年的啊可下目啊有阿们提华塔在楼子家里。
1: 一是上锁
2: 都是瓦来乎
3: 一是海瓜门姐姐习近平别克搜嘎嘞。
1: 你都你吃了苦撒哈吃了他。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中央普及个移民古马族文化的话自动移民国马明天里抓到啊。代表民国十字路子等我娃子父娃子。九路德国摸着十字可的娃子。天里移民国九年哈密移民老家的是积极的不娃的子。丽丽阿克塞拉子。门的德国马达尼迪姆阿面马抓马姆瓜阿拉德巴的大师姆瓜尼扎德鲁德米一年哈面的一直不瓦里子马尼马达马萨一千五格里尼哈面阿迪嘎扎德鲁德姆一马达阿里林一直是不瓦里阿尼古里一次乐对九马乐对瓦里子拉九马拉瓦里子第零一马瓜九年第零一萨库瓜扎刷瓦马比扎米马尼阿迪尼里古格斯母吉斯阿格格尼神他提马尼扎不得应我天空啊
0: 你那么那么是背阿吉斯画画我呢李松我都是家属阿金啊阿母呢阿吉斯的后居每年这些写在意思做着八写部以我带普丘拉路时妈咪妈加妈根啊后居每年查这行的瓜一字一里的得得求罗马年这就是带水画列比小马带都画列罗马瓜一集中啊提到过下三次我口次阿塔所以后军年三百亩瓜吃一干呢河楼人比时观想仪萧可往整白楼时一米木米河马松年火爱鲁居团的九福米一多个后军每年与那亩瓜吃一干呢在五亩国提亩瓜九个四与那北斗亩瓜吃一年其三家内有的古迹是提到过下三次九口利哈塔以及终点亩瓜吃一次提八杂五河南一个瓦中叠鞋路皮克瓜马归华十年瓜子是吃三里马瓜提马总啊提马年与那木瓜贝利马达瓦马拉马斯啊提瓜年哈里马法蒂提尤尼瓜十年在提马年古塔古什木瓜瓜十日尼提松啊桂米丹尼哥片马不多哈里德瓜马哈里米一十年胡军买的马子来胡阿克马德德自大伊瓦的马木来胡马瑟索巴鞋提比年胡军买的就是国瓜区别一年啊瓜子是说马都将我里子南马比尔胡军每年都点母瓜吃一塔里年马就是带普瓜子是带等英文一马达比白个胡军每年都做奶瓜几次瓜子是不带胡军每年二十一了吗马哥哥我三日塔胡军每年中西镇中塔瓜中碟子都一个子都瓜年则只一只打马马达马萨就是漏时始子都提个今年拉马斯奶瓜几马达哈里比的偏马达哈里特比哈里索的嘎马达那年瓜子是哈里绝比初始里的普丘瓦里子三年瓜子是巴西三面的夏瓦里子马达历年因斯帕马尼塔伊瓦辛奈瓜阿多吉马达往年白塞胡马苏俄莱伊索的布加瓦里子瓜子是普丘索的红文伊马达去年哈米奈瓜阿姆阿多夫马达去年第德扎俄莱伊瓦里子巴西布代马尤马达一字一里提里德马瓜九年胡军百年这些写在一路十马的云木档啊在胡军百年瓜子时代阿克普法比阿克尼库达马的加瓦档啊胡军百年一字德西格马的马子在一万年一字的马的德德丘瓦里子娘瓜子什么瓜吃一干呢买族的年初始哈律局的字母马我一个买胡马索比买在不的年年马初始里皮比哈律局的普瓦里子娘瓜子是巴西的马子科马达美族胡妈咪的年路皮哈律的女客很早马瓜等哈 美杂不得年哈绿灯来过马多几子后军美提示们过去英文百里哈绿头额哈绿比杂百路十马带马别里子后军百年规划执行客过百夫头额做客头过年美杂行来过阿都几马达比变哈在路路华子不华子比变哈啊后军百年二十六阿都马一初始带你普罗马带加瓦干内瓜子是八十不年马吉夏夏行来过拉拉娘一往年胡军买的是来胡哥娘规划时光嘛哈律说不够胡军买的是来胡哥和罗年马把地母很有马的投来收不来胡哥胡军买那瓜一直一里等哈马马哥哥马把地母投来收马有瓦里干呢哈律说不支付大师也来胡瓦里子娘一往年来收里八来胡哥哥和龙人平时光想赢白老师买胡马松年规划时光嘎一塔和罗年哈律说的怕是乌拉木拉子不哈罗是一片马哈律都带过去今马瓜比年中国国产大比中国国农胡军美年瓜子是带福格罗马加瓦里胡军美阿克吉马不多瓜子是年胡军美带阿克尼诺瓜子是年胡军美带扎夸花家塞哈达里之斯胡军美以南木瓜来世纪斯中央胡军美带日亚来胡瓦里子南马比尔以及德哈哥火爱鲁军团一直以里带鲁德球年马出去带福马瓜比每在不年小马带多花里在老胡军买币瓜子十年今年他来胡花里体力学家买币在王马年今日瓜别去哪里有自家吃苏吃老师吗妈咪总啊听不了听不瓜点嘛李叔是实在我在背李叔我拿了故事就陪去在背阿就说画画阿们弄完拿了王马年云南广播电视台瓜就夫妇喇嘛明显啊我年李松我白说阿庆啊阿们年阿就说的木瓜夫妈人啊弄完年阿里瓜松哎我年弄木李松旁啊弄完年木瓜年阿里大了阿们年你妈啥木瓜瓜走你瓜大吗我第二年弄木白嘛木瓜弟弟就瓜就有木有路的世界卡得一来木瓜塞不说年人家非麻烦啊木瓜头不说年挖死十八岁七十年挖死白岁六十年 AC 二十几十年打晕啊阿姆年木瓜听不得拿到家来